0: 都系咯，
1: 朋友都系咁，系朋友真系身边而家反而系我哋讲嘢中文有啲懒音，反而我反而好卑劣感啊！阴公，我而家好努力紧啊，即系我明白，好卑劣感。
0: 可能有啲人自己唔了解或者听唔明嘅时候，佢觉得佢自己唔够叻，可以，所以佢会觉得你自己讲啲咁嘢有优越感咯。我觉得，即系啱啱调翻转头，我觉得系即系佢觉得你有优越感，唔系你觉得你有优越感咧，而系佢觉得你有优越感啊！你好似叻过我咁咯，就系、是。
1: 冇错，冇错。好，咁咪最后一个啦，喺嗰个 post 里边，即系嗰个报道里边吓，话我哋不上下嘅标准装束就系啲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一件外防风嘅外套同埋一对球鞋。
2: 我冇嘅呢样嘢，从来都
1: 系咩意思咧？阿星，
2: 我首先冇北上，亦都冇一个防风嘅外套。
0: 咁所以你唔系北上嗰啲人咯，
1: 系啦系啦，人哋而家就话北上嘅标准装束，你都唔呢个你第日你真系搭齐，
0: 你都唔标准嘅你，
1: 系啦，佢唔标准装束就啲人就会咁样着外防风外套加对球鞋啊，咁就话一睇就知道呢啲香港人非常容易认出咁样，
0: 系啊，着背囊咧，香港人又有
2: 我亦都冇背囊呢一样嘢，
1: 系啊，星真系冇。阿星唔用背囊，
2: 系我冇呢啲嘢嘅，
1: 系冇错。
0: 米志，你系咪香港人嚟噶？星，
1: 其实可能佢唔系嘅偷渡，先就似咁。
2: 我有嗱，我有睇过 post 咧，就系、是、香港人咧，唔知点解好中意着白色波鞋。我基本上我嘅波鞋唔系黑色就系白色嘅。
1: 我同意。阿星同你讲，2026年嘅 trend 全球都系白色波鞋，呢个大白对位我同
0: 埋。唔系，香港人好耐啦，白色波鞋。
1: 唔系啊，咁因为以前我就 OK 明白，但系之前个鞋系大旧嗰啲鞋啊，你明？即系过去几年有啲鞋咧好大对嗰种，今年系轻型，即走嗰个轻型细细对、轻型薄啲嘅白色波鞋。噏地下底，人哋讲开，即系呢个系一个今年嘅2026年嘅 trend。
2: 唔同大细嘅白色波鞋都有，你讲我都有。
0: 唔讲呢啲，我有唔同解读。
1: 我继续讲
0: 嘅。唔系，我觉得同意嘅。喺譬如话喺香港、美国、加拿大，你会见到好多香港人都系着风褛、孭背囊、着波鞋嘅，仲要个包包上面有搓手液嘅，即系话你个 either 你嗰个手袋又好，你嗰个背囊又好，会穿住一包嗰啲搓手液啦，就系、是。咁喺唔同嘅场合里面都会忽然之间攞个面罩出嚟 ，face mask 出嚟戴嘅。
1: 你讲喺你讲香港人啊？
0: 香港人
1: 相啊？喂，等等先，
0: 咩咩北上啊？周围都系，周围都系。
1: 等等先，阿星，你觉唔觉得周围都系咁样先 ？Face mask，
2: 我
1: 香港香少，
2: 我觉得系嘅，
1: 系噶。
2: 系多嘅，自从 COVID 之后系多咗，
0: 系
2: 咁样
0: 样。咁因为佢哋冇经历过我哋要经历嘅嘢咯，就系啲沙士啊、COVID 啊嗰啲咁样嘅时候，就人人都要戴，你就惯咗戴咯。就一人多嘅时候，喂，攞出嚟戴先，大佬咁。
2: 其实你日本都好多人戴，
1: 台湾仲多，台湾仲多。
0: 有 COVID 之前啲人戴噶啦，你唔舒服你要戴噶啦。
1: 佢哋系咪唔舒服都戴噶 ？OK， 台湾仲多啊，我想讲台湾戴口罩系最多嘅，发觉即系其实佢戴 mask 嘅程度系好严重。不过头先你讲个搓手液咧，我要讲讲先。喂，而家仲有人真系挂咗搓手液个袋度，好老土呢件事。
0: 就系你会觉得香港人都
2: 真系香港人好多。
1: 你即系会年纪大啲先咁做噶？
2: 唔系翻嚟，
0: 你唔理香港人咩讲紧？
1: 吓，系啊，好老土嘅 feel。因为而家挂住啲嘢喺个袋度，喺个身份象征嚟个
2: character。咁有啲可能，唔系因为嗱，首先就系我唔知系咪啲小朋友啦，由以前开始已经习惯咗，咁已经变成咗一啲好即系细细个佢哋经历 COVID 嗰阵时一定要挂。即系可能屋企要佢挂一支，咁佢已经习惯咗呢一样嘢，跟住可能小学、中学嗰啲都系会，咁你有啲可能出到嚟做嘢，觉得其实挂一支嘢都冇乜问题啊，佢、
1: okay.
2: 都系带个背囊啊咁样样，咁你要用咪用到咯，咁样样咁。
1: OK， 好。
2: 咁你注意卫生其实唔系一件
0: 又不至于健癖，其实
2: 系
0: 咯，都唔系一个癖。
1: 我留意呢、這个嗱，跟住呢个报道就完毕噶啦，即系报告，即系我意思系呢个话我哋嘅怪癖就系呢六点啊。但系反而我留意到香港人而家最近呢、這个最近我唔知系咪已经几两三年啊，起码都喂佢哋啲女孩子好中意挂住个公仔，仲要大大个公仔，仲要有个
0: 呢度好多
1: 住个公仔，唔系
2: 其他袋啊嘛，
1: 唔系啊，我意思佢哋挂住个公仔，仲要有个透明嗰啲嘅袋再住个公仔，
0: 通袋通袋咧就系。
1: OK， 但系呢个喺香港先会咁，我见唔到台湾有咁样喎。
2: 台湾都有嘅，
1: 系咩？
2: 日本都有嘅，系啦，真系唔系净系香港。不过香港系有啲夸张嘅。
1: 系啦，喂，呢件事系好夸张，即系自问我都中意公仔嘅人嚟噶，但系咧你要将个公仔挂完，又要攞个袋再住佢，
2: 保护住佢啊嘛，要系啊，
0: 但系又要 display 出嚟俾人睇啊嘛，
2: 系啊，
1: 即系嗱，我讲俾你听，嗱，我就 即系成日中意吊嘢嘅，到而之后中意玩呢啲嘢。我同你讲啊，都系即系其实咧，你要等呢件嘢咧有啲痕迹旧旧地咧，你先可以有机会买新噶嘛。如果你保护到佢咁好，即系十年

0: 都咁乾乾净净，咁咪永远都唔会旧，咁系好事嚟嘅咩？
1: 唔关事噶，你系你旧咗先买新啫，佢哋系每一日都买新噶嘛。你系错咗，你已经错咗啦。
2: 你呢几个谂法唔得唔得？
1: 系咯。
0: 哦，嗱，咁女士们，你可以知道男士好容许我哋继续买公仔嘅，原来买呢啲嘢继续 OK 嘅，系啦，继续买啦，咁所以唔使有污糟或者旧咗嘅，继续日日都可以买嘅 ，OK， 呢个几好，多谢两位男士咁样讲俾我哋听 ，OK。
2: 唔系，但系我觉得咧，有啲人话咧，就香港人咧，点餐系零舍多要求嘅，即系譬如话鱼蛋粉啦，又要走葱啊，或者走青啊，柠檬茶又要少甜啊，多冰啊，
0: 走柠檬。
2: 呢样嘢系咯，我切牛腩又要瘦咁，即
0: 俾啲水佢，
2: 硬系多，但硬系多嘢嘅啫。
1: 你去台湾买佢哋嗰啲嗰啲咩啊？
2: 奶茶、
1: 珍珠奶茶嗰啲铺，其实咪就系有几多 percent、几多 percent 糖、几多 percent 嘅冰，咪一样，
0: 系啊，
1: 咪一样。
0: 其实系美国传过去嘅 Starbucks 咪咁搞先。你睇下 Starbucks 买杯 coffee 咪十几廿年前 ，Starbucks 廿年前开
2: 选择噶啦。
0: 咁
1: 即系简单啲嚟
0: 讲，化传过嚟咯。
1: 但你其实不嬲去茶餐厅，你都可以要煎蛋、太阳蛋、炒蛋嗰啲个，其实不嬲都系可以拣噶啦。只不过可能即我唔知啊，可能你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外国人，佢哋一个 set 咁，你最多咪牛扒，你拣几多成所系嘛？你仲可以点煮啫？
0: 好多嘢
2: 咁唔系噶，仲有沙律啊，沙律
0: 咩
2: size
0: 啊？系啊，你咩
2: size 啊？
0: 几个 size 系啊？我 three size 啊 ，one size 我 two size
1: 我
0: three size
1: 咁但系我
0: 七样嘢做噶喂，
1: 我嘅意思你系冇得。即係譬如你話嘥啲可能揀埋一個嘢，但係你冇得，即係你叫做咩啊？你茶餐廳嗰啲係好多嘅。你同一樣
2: 嘅
1: 材料，係啦，係可以煮到好多唔同嘅嘢。
2: 即
1: 係
2: 你公仔面可以變通粉啊，然之後
1: 你可以撈面啊，
0: 你可以加唔加錢變丁丁面，係好多樣
2: 嘅嘢成個餐換咗。
1: 你外國起碼唔會有湯意粉先啦，係嘛？
0: 又係呢個好有趣，呢、這個真
1: 係
0: 好。
1: 咪就係咯，咁你
0: 好有趣嘅意粉
1: 已經有得揀啦。你有湯出前一丁，或者撈出前一丁，你要公仔面定一話咩？几多唔嘅选，咁你梗系要好，即系你唔呢、這个咪就系嗰个文化咯。咁
0: 其实我谂佢训练我哋嘅脑部嘅啫，呢啲嘢，即系你有咁多字又可以消化到，跟住可以拣完可以完成点到个餐，其实都一个。怪之而家啲会唔会啲小朋友其实好难处理呢啲事，佢哋唔知点
1: 样。唔系你咪话你头先讲美国都其实一样，只不过转咗个形式，你觉得嗰样嘢好麻烦啫嘛。咁其实你一个 step， 你就系嗰个嘢落唔落葱，其实就系佢整完碗面啊，落咗个面。倒汤，跟住放送上去，跟住先落葱啦。咁你每一个步骤嚟㗎嘛，咁你可以，你唔系炒埋一碟俾你㗎嘛，咁你咪可以选择囉，係咪先？佢
2: 做少一个步骤。香港
1: 啦，
0: 其实佢要，其实都好要好叻喎。呢、這个话唔要葱，嗰、那个又唔要乜，咁呢个又唔要乜，哇！要全部都真系，其实做处理你嗰、那个，所以真系处理中心嚟嘅。茶餐厅呢啲唔系普通餐厅嚟嘅，
1: 咪就
0: 系
1: 咯，
0: 绝对系人流处。心嚟嘅，所以你唔可以讲人哋有冇唔系礼貌问题啊，系佢完成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呢件事
1: 系啊，咁
0: 好厉害
1: 嘅，
0: 其实
1: 系啊。你譬如点讲啊？你即系用翻麦当劳嗰啲，你其实个汉堡包你都可以走入边啲嘢嘅，咪 exactly 就系你嗰碗面点样一样啫嘛，佢都系一个步骤咁样整出嚟俾你嘅。你唔要芝士咪唔要芝士，你唔要够肉咪唔要够肉咯，你唔要菜咪唔要菜咯，系啦，你净系要两个上下两个包皮嘅。
0: 唔系怪癖啊，师兄你呢、這个，啲人又喺边个人喂系边人话我哋？
2: 我冇话怪癖，系啦，我举个例啫，唔系
0: 特色嚟啫，系嘛？呢、
2: 這
0: 个都唔特色嚟嘅。
2: 嗱，有啲人嗱呢样嘢啦，有啲人咧就话咧，香港人咧睇电视啊，睇乜嘢都好啦，又要睇又要闹啊，呢个系咪香港人特色嚟？即系
1: 可能
2: 是外即系第啲地方嘅人系咪一样系咁？我又唔系好清楚。
1: 其实应该有啲都系嘅。
2: 啊，即系你又要睇嗰个节目，你又要闹佢咁啊，或者睇嗰出戏，睇完出戏又要闹，又话唔好睇，继续喺度追。
1: 所以我好少睇韩剧咯，因为我就知道我一定会乜嘢嘢，所以我就顶唔顺嗰啲。即系有某一啲嘅剧情，
0: 而家韩剧节奏快咗好多噶啦。
1: 所以我唔系讲慢，
2: 咗好多啦。
0: 系
1: 我唔系讲慢快，
0: 慢系香港人顶唔顺啦，唔使讲，就系、是、一定即其中一点，我自己觉得。或者所以其实，anyway， 我咁我哋香港人怪唔怪癖好啦，我哋嚟讲自己真系唔会觉得呢个系问题，所以我哋今日攞嚟出嚟倾下。咁同埋我觉得，当你觉得人哋系怪癖嘅时候，你要了解咗人哋背后点解咁做。我谂任何地方嘅文化，当你唔明白，你都要了解系点解佢会有咁嘅嘢先，系咪咁讲啊 ？Thank you 大家， okay. 好，我哋下次。
2: 拜拜，多谢，拜拜。